0: 脑子快炸了。
1: 那这样好不好？周六我陪你去植物园吧。
0: 好啊。
1: 好，很好，很好。花花草草啊，有的呢，듣기만해도이렇게기분이治愈的。
0: 是的，因为洪老师家里也有很多很多很多花花草草。
1: 哎，不管是我家，别人的家也有很多很多，
0: 不，你家太多
1: 是
0: 了
1: 吗？
0: 啊。
1: 哦，좋습니다세단어보겠습니다밖
0: 户外，
1: 户外화초
0: 花花草草，
1: 花花草草，stress，
0: 压力，
1: 压力，머리，
0: 脑子，
1: 脑子터지다폭발하다，
0: 炸，
1: 자무엇이다，
0: 培，
1: 식물원。
0: 植物园，
1: 오늘 배운 대화문은 오디오 악당 생생 대화문에서 반복 청취하실 수 있습니다.
0: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学习汉语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成朋友
1: 중국어공부는처음에는서툴지만두번째는익숙해지고세번째는친구가됩니다목금토오전5시20분
0: 星期四五六上午5:20
1: 홍상욱과
0: 왕도와함께
1: 중국중국어를통해중국을
0: 만나보세요